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ᱡᱤᱭᱟᱹᱲ ᱫᱚᱦᱚ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ᱫᱚ

ᱛᱤᱱᱤ ᱠᱚ ᱛᱟᱞᱮ ᱥᱟᱨ ᱠᱚ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ᱚ ᱢᱟ ᱡᱚᱦᱟᱨ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ᱫᱤᱦᱨᱤ ᱢᱚᱬᱮ ᱜᱚᱴᱮᱡ ᱥᱤᱢᱮ ᱵᱚᱸᱜᱟ ᱠᱚᱣᱟ ᱢᱤᱫᱴᱤᱡ ᱫᱚ ᱫᱤᱦᱨᱤ ᱵᱚᱸᱜᱟ ᱟᱨ ᱯᱩᱬ ᱥᱤᱢ ᱫᱚ ᱵᱤᱨ ᱨᱤᱱ ᱵᱚᱸᱜᱟ ᱠᱚᱭ ᱵᱚᱸᱜᱟ ᱟᱠᱚᱣ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ᱥᱟᱦᱟ ᱧᱚᱜ ᱨᱮ ᱫᱤᱦᱨᱤ ᱫᱚ ᱫᱟᱱᱟᱝ ᱥᱮᱫ ᱨᱮ ᱟᱡᱟᱜ ᱞᱟᱛᱟᱨ ᱥᱤᱨ ᱡᱟᱹᱱᱩᱢ ᱛᱮ ᱯᱟᱹᱴᱤ ᱠᱟᱛᱮ ᱢᱟᱭᱟᱢᱮ ᱡᱚᱨᱚᱭᱟ ᱚᱱᱟ ᱢᱟᱭᱟᱢ ᱫᱚ ᱪᱟᱣᱞᱮ ᱨᱮ ᱜᱟᱵᱟᱣ ᱠᱟᱛᱮ ᱵᱤᱨ ᱨᱤᱱ ᱵᱚᱸᱜᱟ ᱨᱚᱝᱜᱚ ᱦᱟᱲᱟᱢ ᱨᱚᱝᱜᱚ ᱵᱩᱲᱦᱤ ᱥᱮᱛᱟ ᱵᱚᱸᱜᱟ ᱞᱮᱞᱮ ᱮᱢᱟᱱᱮ ᱵᱚᱸᱜᱟ ᱟᱠᱚᱣᱟ ᱫᱤᱦᱨᱤ ᱵᱟᱵᱟ ᱱᱚᱣᱟ ᱵᱮᱨᱮᱞ ᱢᱟᱭᱟᱢ ᱜᱮ ᱵᱩᱞ ᱢᱟᱭᱟᱢ ᱫᱚ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ᱟᱹᱛᱩ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ᱵᱚᱸᱜᱟ ᱟᱠᱟᱱ ᱥᱤᱢ ᱥᱟᱞᱟᱜ ᱱᱩᱠᱩ ᱥᱤᱢ ᱦᱚᱸᱠᱚ ᱥᱚᱲᱮ ᱠᱚᱣ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ᱟᱹᱛᱩ ᱨᱤᱱ ᱥᱤᱢ ᱠᱚ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ᱟᱹᱜ ᱴᱷᱮᱱ ᱜᱮ ᱥᱚᱲᱮ ᱫᱟᱠᱟ ᱫᱚ ᱦᱟᱹᱴᱤᱧᱚᱜᱼᱟ ᱥᱟᱨᱮᱡ ᱟᱠᱟᱱ ᱥᱤᱢ ᱠᱚᱫᱚ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ᱡᱚᱦᱚᱜ ᱚᱠᱟ ᱚᱠᱟ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ᱫᱚᱵ ᱥᱮ ᱦᱟᱲᱟᱜ ᱵᱚᱪᱚᱜ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ᱴᱷᱟᱶ ᱨᱮ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ᱭ ᱛᱤᱸᱜᱩ 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ᱫᱚᱢ ᱥᱤᱢ ᱠᱚᱭ ᱵᱚᱸᱜᱟ ᱤᱫᱤ ᱠᱚᱣᱟ ᱵᱤᱨ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ᱜᱟᱦᱤ ᱴᱷᱟᱶ ᱨᱮ ᱥᱤᱢ ᱠᱚ ᱵᱚᱸᱜᱟ ᱠᱟᱛᱮ ᱮᱱᱟᱜᱮ ᱫᱤᱦᱨᱤ ᱫᱚ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ᱭ ᱯᱟᱨᱚᱢ ᱚᱪᱚ ᱟᱠᱚᱣᱟ ᱥᱚᱲᱮ ᱫᱟᱠᱟ ᱡᱚᱢ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ᱜᱮ ᱫᱟᱜ ᱧᱟᱢᱚᱜ ᱡᱟᱭᱜᱟ ᱦᱚᱸᱭ ᱞᱟᱹᱭ ᱤᱫᱤ ᱟᱠᱚᱣ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ᱡ ᱫᱚ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ᱡᱤᱞ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ᱭᱟᱢ ᱚᱛᱨᱮ ᱟᱹᱣᱨᱤ ᱡᱚᱨᱚᱜ ᱦᱟᱹᱵᱤᱡ ᱵᱟᱭ ᱡᱚᱢ ᱧᱩᱭᱟ ᱩᱯᱟᱹᱥ ᱛᱮ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ᱦᱟᱱᱛᱟᱲᱚᱜᱼᱟᱭ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ᱡᱚᱦᱚᱜ ᱟᱦᱮᱨ ᱡᱟᱱᱣᱟᱨ ᱠᱚ ᱞᱟᱜᱮ ᱧᱟᱢᱚ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ᱫᱤᱦᱨᱤ ᱫᱚᱠᱚ ᱴᱩᱴᱠᱟᱹᱭᱮᱭᱟ ᱯᱟᱛᱟᱝ ᱜᱮᱫ ᱵᱟᱵᱮᱨᱛᱮ ᱡᱟᱸᱜᱟ ᱠᱚ ᱪᱷᱟᱸᱫᱟᱭᱮᱭᱟ ᱥᱟᱠᱟᱢ ᱛᱮ ᱵᱚᱦᱚᱜ ᱠᱷᱚᱱ ᱢᱮᱫ ᱦᱟᱹᱵᱤᱡ ᱠᱚ ᱴᱩᱯᱨᱤ ᱮᱥᱮᱫ ᱮᱭᱟ ᱟᱫᱚ ᱫᱤᱦᱨᱤ ᱫᱚ ᱚᱛᱨᱮ ᱪᱷᱩᱵᱤᱡ ᱞᱮᱠᱟᱭ ᱠᱚᱸᱰᱮᱞ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ᱩᱱ ᱡᱚᱦᱚᱜ ᱟᱫᱚᱢ ᱦᱚᱲ ᱫᱚᱠᱚ ᱚᱛᱟ ᱵᱟᱲᱟ ᱜᱚᱫᱮᱭᱟ ᱟᱫᱚᱢ ᱦᱚᱲ ᱫᱚ ᱥᱟᱠᱟᱢ ᱥᱟᱞᱟᱜ ᱠᱟᱹᱯᱤ ᱛᱮᱠᱚ ᱨᱮᱛᱟ ᱜᱚᱫᱮᱭᱟ ᱩᱱ ᱡᱚᱦᱚᱜ ᱠᱚ ᱢᱮᱱᱟ ᱯᱷᱟᱹᱲᱤᱭᱟ ᱯᱷᱟᱹᱲᱤᱭᱟ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ᱥᱟᱹᱞ ᱮ ᱜᱩᱨ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ᱟᱫᱚ ᱫᱤᱦᱨᱤ ᱠᱚ ᱨᱟᱲᱟᱭ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ᱴᱷᱟᱶ ᱨᱮ ᱵᱚᱸᱜᱟᱭᱟᱭ ᱩᱱᱟᱹᱜ ᱫᱷᱟᱣ ᱜᱮ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ᱫᱤᱦᱨᱤ ᱫᱚᱠᱚ ᱱᱚᱝᱠᱟᱭᱮᱭᱟ ᱤᱱᱟᱹᱜ ᱠᱷᱟᱱ ᱫᱚ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ᱡᱚᱦᱚᱜ ᱡᱤᱞ ᱠᱚ ᱦᱚᱴᱚᱠᱟᱨ ᱛᱮ ᱵᱟᱠᱚ ᱫᱟᱹᱲ ᱯᱟᱨ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ᱹᱨᱤᱫ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ᱡᱟᱹᱨᱤᱫ ᱜᱚ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ᱹᱰᱤ ᱥᱟᱸᱜᱮ ᱡᱤᱞ ᱠᱚ ᱜᱚᱡ ᱫᱟᱲᱮᱭᱟ ᱠᱚᱣᱟ ᱛᱚᱵᱮ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ᱚᱲ ᱠᱩᱞ ᱵᱟᱱᱟ ᱠᱚᱴᱷᱮᱱ ᱠᱚ ᱡᱚᱢ ᱚᱪᱚᱜ ᱜᱮᱭᱟ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ᱚᱲ ᱢᱟᱭᱟᱢ ᱢᱚᱪᱟ ᱴᱷᱮᱱ ᱠᱚ ᱜᱷᱟᱹᱞ ᱚᱪᱚᱜ ᱜᱮᱭᱟ ᱤᱱᱟᱹᱠᱷ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ᱫᱤᱦᱨᱤ ᱩᱛᱤᱥᱩᱛᱤ ᱠᱚ ᱨᱚᱦᱮᱫᱮᱭᱟ ᱵᱤᱨ ᱨᱤᱱ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ᱵᱮᱥ ᱞᱮᱠᱟ ᱥᱟᱢᱲᱟᱣ ᱠᱚᱛᱟᱢ ᱟᱞᱚᱢ ᱦᱟᱞᱮ ᱰᱟᱞᱮ ᱚᱪᱚᱞᱮᱭ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ᱠᱟᱢᱟᱨ ᱛᱟᱵᱮᱱ ᱞᱮ ᱮᱢᱟᱢᱟ ᱠᱟᱹᱯᱤ ᱴᱷᱮᱸᱜᱟ ᱠᱚ ᱤᱯᱤᱞ ᱠᱟᱛᱮ ᱠᱚ ᱫᱷᱚᱢᱠᱟᱣᱮᱭᱟ ᱫᱤᱦᱨᱤ ᱫᱚ ᱵᱚᱛᱚᱨ ᱛᱮ ᱵᱟᱹᱯᱩᱲᱩᱡ ᱦᱚᱲ ᱞᱮᱠᱟᱭ ᱛᱷᱤᱨᱛᱷᱟᱨ ᱡᱚᱝᱟ ᱟᱨᱦᱚᱸ ᱵᱚᱸᱜᱟ ᱵᱟᱲᱟ ᱡᱚᱢ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ᱯᱷᱟᱹᱫ ᱠᱚ ᱫᱚ ᱫᱤᱦᱨᱤ ᱟᱹᱭᱩᱨ ᱛᱮ ᱵᱤᱨ ᱠᱚ ᱵᱚᱞᱚᱱᱟ ᱟᱫᱚᱢ ᱦᱚᱲ ᱫᱚ ᱦᱟᱹᱯᱤ ᱦᱟᱹᱯᱤ ᱛᱮ ᱯᱟᱛᱟᱲᱮ ᱯᱩᱛᱩᱲᱮ ᱵᱤᱨ ᱠᱚ ᱵᱚᱞᱚᱱᱟ ᱛᱟᱱᱟᱜ ᱴᱷᱟᱶ ᱨᱮ ᱟᱜ ᱥᱟᱨ ᱠᱟᱹᱯᱤ ᱟᱛᱮ ᱠᱚ ᱠᱚᱠᱚᱢᱵᱮᱫ ᱠᱚᱣᱟ ᱫᱟᱹᱲ ᱯᱟᱨᱚᱢᱚᱜ ᱡᱤᱞ ᱥᱮ ᱫᱚᱱ ᱯᱟᱨᱚᱢᱚᱜ ᱥᱟᱨᱟᱢ ᱠᱚᱠᱚ ᱛᱩᱧᱜᱩᱨ ᱜᱚᱫ ᱠᱚᱣᱟ ᱟᱫᱚᱢ ᱯᱷᱟᱹᱫ ᱠᱚᱫᱚ ᱵᱤᱨ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ᱠᱚ ᱛᱟ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ᱮᱴᱟᱜ ᱵᱤᱨ ᱛᱮ ᱡᱤᱞ ᱵᱟᱠᱚ ᱯᱟᱨᱚᱢ ᱚᱪᱚ ᱟᱠᱚᱣᱟ ᱥᱟᱸᱜᱮ ᱯᱷᱟᱹᱫ ᱠᱚᱫᱚ ᱵᱤᱨ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ᱷᱚᱱ ᱯᱟᱱᱛᱮ ᱛᱮᱠᱚ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ᱤᱫᱤᱭᱟ ᱫᱮᱱᱮ ᱵᱟᱱᱟᱨ ᱱᱟᱠᱷᱟ ᱠᱚ ᱮᱥᱮᱫ ᱟᱛᱮ ᱯᱩᱨ ᱛᱮ ᱯᱩᱨ ᱠᱮ ᱯᱩᱨ ᱩᱭᱩᱝ ᱪᱩᱲᱩᱜ ᱠᱚ ᱡᱷᱟᱯᱴᱟᱣ ᱤᱫᱤᱜᱼᱟ ᱩᱱ ᱡᱚᱦᱚᱜ ᱫᱮᱱᱮ ᱵᱟᱱ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ᱨᱮ ᱴᱟᱢᱟᱠ ᱨᱩᱨᱩ ᱠᱚᱠᱚ ᱰᱩᱵᱩ ᱰᱩᱵᱩ ᱤᱫᱤᱭᱟ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ᱟᱦᱮᱨ ᱠᱚ ᱠᱩᱪᱞᱟᱹᱣ ᱚᱰᱚᱠ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ᱠᱣᱟ ᱦᱚᱸᱠᱚ ᱛᱩᱛᱩ ᱛᱩᱛᱩ ᱛᱩᱨᱩ ᱛᱩᱛᱩ ᱤᱫᱤᱭᱟ ᱩᱱ ᱡᱚᱦᱚᱜᱟᱜ ᱦᱩᱞᱟᱹ ᱪᱟᱢᱠ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ᱜᱮ ᱥᱮᱨᱮᱧ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ᱟᱠᱣᱟ ᱵᱟᱹᱵᱩ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ᱣᱟᱜ ᱨᱩᱠᱫᱟᱹᱭ ᱟᱨ ᱠᱟᱠᱞᱮᱛᱮ ᱡᱤᱣᱤ ᱡᱤᱱᱛᱤ ᱟᱨ ᱪᱮᱬᱮ ᱪᱤᱯᱨᱩᱡ ᱫᱚᱠᱚ ᱦᱟᱞᱮ ᱰᱟᱞᱮ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ᱛᱟᱠ ᱨᱮᱜᱮ ᱵᱤᱨ ᱡᱤᱞ ᱫᱚᱠᱚ ᱫᱟᱞ ᱜᱩᱨ ᱜᱚᱫ ᱠᱟᱠᱚᱣᱟ ᱢᱟᱭᱟᱢ ᱢᱚᱪᱟ ᱠᱚᱫᱚᱠᱚ ᱢᱟᱜ ᱜᱩᱨ ᱩᱲᱫᱟᱹᱣ ᱜᱚᱫ ᱠᱟᱠᱚᱣᱟ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ᱡᱚᱦᱚᱜ ᱢᱟᱭᱟᱢ ᱢᱚᱪᱟ ᱠᱚ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ᱵᱟᱠᱚ ᱢᱮᱱᱟ ᱛᱟᱹᱨᱩᱵ ᱠᱚ ᱧᱟᱢᱮ 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ᱫᱚ ᱵᱟᱞᱟ ᱠᱚᱲᱟ ᱥᱮ ᱢᱚᱴᱟ ᱢᱩ ᱠᱚ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ᱢᱮᱛᱟᱭᱟ ᱪᱮᱴᱨᱟ ᱠᱷᱟᱱ ᱵᱤᱨ ᱯᱩᱥᱤ ᱵᱟᱱᱟ ᱠᱷᱟᱱ ᱨᱟᱛᱟ ᱥᱩᱠᱨᱤ ᱟᱲᱜᱟᱨ ᱠᱷᱟᱱ ᱵᱤᱨ ᱥᱮᱛᱟ ᱟᱨ ᱥᱮᱬᱟ ᱥᱮᱬᱟ ᱵᱤᱧ ᱠᱷᱟᱱ ᱵᱚᱲ ᱵᱟᱵᱮᱨ 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ᱦᱟᱹᱱᱩ ᱫᱚ ᱫᱟᱨᱮ ᱡᱤᱞ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ᱝᱠᱟ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ᱡᱚᱦ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ᱟᱹᱲᱟᱹ ᱥᱮ ᱦᱟᱱᱴᱤᱝ ᱴᱟᱨᱢ ᱯᱷᱟᱹᱫᱽ ᱫᱚᱠᱚ ᱵᱮᱵᱷᱟᱨᱟ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ᱡᱚᱦ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ᱛᱩᱧ ᱪᱤᱱᱦᱟᱹ ᱫᱚ ᱦᱟᱹᱨᱤ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ᱠᱩᱞᱟᱹᱭ ᱪᱮᱬᱮ ᱥᱮ ᱢᱟᱨᱟᱜ ᱠᱚ ᱛᱩᱧ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ᱛᱩᱛᱩᱧᱤᱡ ᱫᱚ ᱡᱤᱣᱤ ᱡᱤᱱᱛᱤᱭᱟᱜ ᱜᱮ ᱧᱩᱛᱩᱢᱮ ᱦᱟᱹᱨᱤᱭ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ᱡᱟᱱᱣᱟᱨ ᱡᱤᱞ ᱡᱷᱟᱝᱠᱟᱨ ᱥᱟᱹᱞ ᱮᱢᱟᱱ ᱠᱚ ᱛᱩᱧ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ᱛᱩᱛᱩᱧᱤᱡ ᱫᱚ ᱟᱹᱛᱩ ᱧᱩᱛᱩᱢ ᱧᱩᱢ ᱠᱟᱛᱮ ᱦᱟᱹᱨᱤᱭᱟ ᱥᱮᱬᱟ ᱡᱟᱱᱣᱟᱨ ᱠᱚ ᱜᱚᱡ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ᱯᱷᱟᱹᱲᱤ ᱥᱮᱨᱚᱢ ᱫᱚ ᱜᱚᱜᱚᱡ ᱟᱹᱛᱩ ᱨᱤᱱ ᱦᱚᱲ ᱠᱚ ᱪᱷᱟᱲᱟᱣᱟᱜ ᱡᱚᱝᱟ ᱦᱟᱯᱲᱟᱜ ᱦᱟᱯᱲᱟᱜ ᱡᱚᱱᱛᱩ ᱠᱚ ᱠᱷᱟᱱ ᱩᱱᱤᱭᱟᱜ ᱞᱟᱦᱟ ᱡᱟᱸᱜ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ᱟᱹᱲᱤ ᱠᱚ ᱪᱷᱟᱲᱟᱣ ᱡᱚᱝᱟ ᱥᱮᱨᱚᱢ ᱥᱮ ᱦᱚᱴ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ᱡᱤᱞ ᱦᱚᱸᱠᱚ ᱠᱩᱴᱨᱟᱹᱭᱟ ᱚᱸᱰᱮ ᱡᱟᱣᱨᱟ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ᱫᱚ ᱯᱷᱟᱹᱲᱤ ᱥᱮᱨ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ᱞ ᱠᱚ ᱦᱟᱹᱴᱤᱧ ᱡᱚᱝᱟ ᱦᱚᱴ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ᱡᱤᱞ ᱠᱷᱚᱱ ᱠᱩᱴᱨᱟᱹ ᱠᱟᱛᱮ ᱯᱩᱱ ᱠᱟᱹᱴᱩᱵ ᱜᱟᱱ ᱫᱤᱦᱨᱤ ᱠᱚ ᱮᱢᱟᱭᱟ ᱠᱩᱞᱟᱹᱭ ᱢᱟᱨᱟᱜ ᱮᱢᱟᱱ ᱪᱮᱬᱮ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ᱫᱚ ᱮᱠᱷᱮᱱ ᱢᱤᱢᱤᱫ ᱡᱟᱸᱜᱟ ᱠᱚ ᱪᱷᱟᱲᱟᱣᱟ ᱩᱱᱠᱩᱭᱟᱜ ᱡᱤᱞ ᱫᱚ ᱫᱤᱦᱨᱤ ᱵᱟᱭ ᱧᱟᱢᱟ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ᱡᱚᱦᱚᱜ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ᱚᱲ ᱡᱤᱞᱮ ᱛᱩᱧ ᱵᱟᱡ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ᱸᱰᱮ ᱩᱱᱤ ᱡᱤᱞᱟᱜ ᱯᱟᱸᱡᱟ ᱫᱷᱤᱨᱤᱛᱮ ᱥᱟᱠᱟᱢ ᱠᱚ ᱛᱮᱱ ᱠᱟᱜᱼᱟ ᱟᱨ ᱦᱟᱹᱨᱤ ᱦᱟᱹᱨᱤᱛᱮ ᱯᱟᱸᱡᱟ ᱠᱚ ᱜᱟᱲᱟᱣ ᱤᱫᱤ ᱛᱟᱭᱟ ᱡᱤᱞ ᱟᱹᱣᱨᱤᱭᱮ ᱵᱷᱤᱸᱫᱟᱹᱲᱚᱜ ᱦᱟᱹᱵᱤᱡ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ᱡᱤᱞᱮ ᱛᱩᱧ ᱵᱟᱡᱟᱣᱮ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ᱰᱷᱤᱝᱠᱤᱭᱟᱹ ᱠᱚ ᱢᱮᱛᱟᱭᱟ ᱚᱱᱟ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ᱰᱷᱤᱝᱠᱤᱭᱟᱹ ᱡᱩᱲᱩ ᱥᱮ ᱡᱤᱞᱟᱜ ᱛᱟᱭᱚᱢ ᱯᱷᱟᱹᱲᱤ ᱠᱚ ᱪᱷᱟᱰᱟᱣᱟᱭᱟ ᱰᱷᱤᱝᱠ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ᱡᱤᱞᱮ ᱛᱩᱧ ᱵᱟᱡᱟᱣᱮ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ᱴᱚᱴᱟᱠᱤᱭᱟᱹ ᱠᱚ ᱢᱮᱛᱟᱭᱟ ᱛᱟᱭᱚᱢ ᱛᱮ ᱥᱟᱨ ᱟᱲᱟᱜ ᱫᱚ ᱴᱚᱴᱟ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ᱴᱚᱴᱟᱠᱤᱭᱟᱹ ᱡᱩᱲᱩ ᱥᱮ ᱡᱤᱞᱟᱜ ᱯᱟᱸᱡᱟᱨ ᱡᱤᱞ ᱠᱚ ᱮᱢᱟᱭᱟ ᱴᱚᱴᱟᱠ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ᱚᱠᱚᱭ ᱥᱟᱸᱜᱷᱟᱨᱤᱭᱟᱹ ᱡᱤᱞᱮ ᱛᱩᱧ ᱵᱟᱡᱟᱣᱮ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ᱟᱹᱯᱟᱹᱲᱤᱭᱟᱹ ᱠᱚ ᱢᱮ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ᱟᱹᱯᱟᱹᱲᱤᱭᱟᱹ ᱡᱩᱲᱩ ᱥᱮ ᱵᱤᱥᱤ ᱡᱤᱞ ᱠᱚ ᱮᱢᱟ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ᱤᱦᱨᱤᱭᱟᱜ ᱟᱹᱭᱩᱨ ᱛᱮ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ᱜᱤᱨᱟᱹ ᱰᱟᱹᱦᱩᱨ ᱠᱚ ᱵᱩᱞᱟᱹᱣ ᱟᱠᱟᱜᱼᱟ ᱩᱱᱤ ᱫᱤᱦᱨᱤ ᱫᱚ ᱢᱟᱢᱟᱜ ᱥᱮᱨᱚᱢ ᱡᱩᱲᱩ ᱥᱮ ᱦᱚᱴ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ᱞᱮ ᱧᱟᱢᱟ ᱢᱟᱢᱟᱜ ᱥᱮᱨᱚᱢ ᱫᱚ ᱦᱚᱴ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ᱞ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ᱚᱠᱚᱭ ᱠᱚ ᱵᱤᱨ ᱛᱮ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ᱵᱟᱠᱚ ᱪ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ᱞᱟᱲᱭᱟ ᱡᱩᱲᱩ ᱥᱮ ᱪᱟᱯᱚ ᱡᱩᱲᱩ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ᱨᱟᱺᱰᱤ ᱪᱷᱟᱹᱲᱩᱭ ᱞᱮᱠᱟᱱ ᱠᱚ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ᱜᱮ ᱱᱚᱣᱟ ᱪᱟᱯᱚ ᱡᱩᱲᱩ ᱥᱮ ᱢᱤᱢᱤᱫ ᱯᱩᱴᱲᱟᱹ ᱡᱤᱞ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ᱚ ᱧᱟᱢᱟ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ᱵᱤᱨ 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ᱲᱟ ᱠᱚ ᱜᱤᱨᱟᱹ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ᱠᱚ ᱥᱮᱱ ᱠᱚ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ᱡᱩᱲᱩ ᱥᱮ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ᱡᱤ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ᱜᱮᱠᱚ ᱧᱟᱢᱟ ᱚᱱᱠᱟ ᱜ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ᱨᱤᱱ ᱥᱮᱛᱟ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ᱠᱚ ᱥᱮᱱ ᱠᱚᱜᱼᱟ ᱩᱱᱤ ᱦᱚᱸ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ᱵᱟᱨᱟᱵᱟᱹᱨᱤ ᱜᱮ ᱢᱟᱸᱫᱟᱞ ᱥᱮ ᱦᱟᱹᱴᱤᱧᱮ ᱡᱤᱞ ᱛᱮᱠᱚ ᱮᱢᱟᱭᱟ ᱟᱹᱛᱩ ᱨᱤᱱ ᱢᱟᱹᱡᱷᱤ ᱱᱟᱭᱠᱮ ᱥᱟᱶᱛᱮ ᱟᱹᱛᱩ ᱨᱤᱱ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ᱦᱚᱸ ᱦᱟᱹᱴᱤᱧ ᱡᱤᱞ ᱠᱷᱚᱱ ᱢᱟᱹᱰᱞᱟᱹ ᱵᱷᱟᱜᱽ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ᱝᱠᱟ ᱟᱹᱫᱤᱢ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ᱡᱤᱞ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ᱶᱛᱟᱨ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ᱥᱮ ᱴᱨᱮᱰᱤᱥᱚᱱᱟᱞ ᱥᱳᱥᱟᱞᱤᱡᱤᱢ ᱛᱟᱦᱮᱸ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ᱵᱤᱨ ᱨᱮ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ᱡᱚᱦᱚᱜ ᱠᱩᱞ ᱵᱟᱱᱟ ᱠᱚᱴᱷᱮᱱ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ᱡᱚᱢ ᱥᱮ ᱜᱷᱟᱹᱞ ᱚᱪᱚ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ᱛᱟᱢᱟᱠ ᱨᱩᱭᱤᱡ ᱯᱮ ᱫᱷᱟᱣ ᱜᱩᱦᱩᱨᱤᱭᱟᱹᱭ ᱨᱩᱭᱟ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ᱜᱮ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ᱚᱱᱛᱚᱨᱚᱜᱼᱟ ᱟᱨ ᱫᱩᱜ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ᱩᱨ ᱨᱤᱱ ᱦᱚᱲ ᱠᱚ ᱢᱤᱫ ᱴᱷᱮᱡ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ᱥᱟᱢᱠᱟ ᱥᱟᱹᱴᱤ ᱫᱚᱵ ᱠᱷᱚᱱ ᱠᱚ ᱯᱟᱨᱚᱢ ᱤᱫᱤᱜ ᱢᱟ ᱫᱚᱵ 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ᱵᱟᱠᱚ ᱫᱟᱹᱲ ᱵᱟᱹᱜᱤ ᱟᱠᱚᱣᱟ ᱜᱷᱟᱹᱞ ᱚᱪᱚ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ᱫᱚ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ᱠᱚ ᱛᱟᱯᱟᱜ ᱟᱠᱚᱣᱟ ᱨᱟᱸᱜᱟᱣ ᱟᱠᱟᱱ ᱠᱩᱞ ᱥᱟᱞᱟᱜ ᱛᱟᱯᱟᱢ ᱨᱮ ᱵᱚᱭᱦᱟ ᱟᱨ ᱥᱚᱛᱟᱥᱚᱝ ᱜᱟᱛᱮ ᱠᱚᱫᱚ ᱫᱩᱫ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ᱫᱤᱲᱦᱟᱹᱣᱜᱼᱟ ᱪᱟᱦᱮ ᱡᱤᱣᱤ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ᱟᱨ ᱵᱟᱝ ᱪᱩᱯᱤ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ᱟᱹᱫᱤᱢ ᱥᱟᱶᱛᱟ ᱦᱚᱲ ᱫᱚ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ᱩᱞ ᱵᱟᱱᱟ ᱠᱚ ᱥᱟᱶ ᱛᱟᱯᱟᱢ ᱠᱟᱛᱮ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ᱨᱮ ᱜᱤᱨᱟᱹᱵᱟᱹᱥᱤ ᱠᱟᱛ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ᱜᱮᱭᱟ ᱩ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ᱟᱹᱫᱤᱢ ᱥᱟᱶᱛᱟ ᱨᱤᱱ ᱦᱚᱲ ᱢᱟᱭᱟᱢ ᱢᱚᱪᱟ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ᱠᱚ ᱛᱩᱯᱩᱫ ᱯᱷᱟᱨᱠ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ᱢᱤᱫ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ᱦᱚᱨᱟ ᱞᱮᱠᱟ ᱠᱚ ᱥᱟᱵ ᱫᱚᱦᱚ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ᱫᱚ ᱥᱴᱨᱟᱜᱚᱞ ᱯᱷᱚᱨ ᱮᱠᱡᱤᱥᱴᱮᱱᱥ ᱥ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ᱛᱩᱯᱩᱫ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ᱦᱚᱸ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ᱟᱹᱭᱩᱵ ᱮᱱᱠᱷᱟᱱ ᱵᱤᱨ ᱠᱷᱚᱱ ᱡᱚᱛᱚ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ᱚᱰᱚᱠᱚᱜᱼᱟ ᱟᱨ ᱜᱤᱯᱛᱤ ᱟᱹᱰᱤ ᱥᱮᱱ ᱠᱚ ᱢᱚᱦᱚᱰᱟᱜᱼᱟ ᱥᱩᱛᱟᱹᱱ ᱴᱟᱺᱰᱤ ᱨᱮ ᱡᱟᱣᱨᱟ ᱠᱟᱛᱮ ᱢᱤᱢᱤᱫ ᱟᱹᱛᱩ ᱨᱤᱱ ᱦᱚᱲ ᱢᱟᱛᱠᱚᱢ ᱞᱟᱴᱷᱮ ᱥᱮ ᱞᱩᱵᱩᱜ ᱠᱚ ᱩᱴ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ᱢᱤᱫ ᱴᱷᱮᱱ ᱥᱤᱯᱤ ᱠᱟᱛᱮ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ᱛᱮ ᱠᱚ ᱡᱚᱢ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ᱟᱫᱚ ᱫᱟᱠᱟ ᱩᱛᱩ ᱡ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ᱚ ᱯᱚᱨᱛᱚᱱ ᱡᱚᱝᱼᱟ ᱜᱤᱯᱤᱛᱤᱡ ᱴᱟᱺᱰᱤ ᱨᱮ ᱵᱤᱨ ᱡᱤᱞ ᱫᱚ ᱵᱤᱱᱟᱹ ᱥᱩᱱᱩᱢ ᱥᱟᱥᱟᱝ ᱛᱮᱠᱚ ᱩᱛᱩᱭᱟ ᱟᱨ ᱵᱚᱸᱜᱟ ᱠᱟᱛᱮ ᱮᱱᱟ ᱠᱚ ᱡᱚᱢᱟ ᱰᱮᱨᱟ ᱥᱮᱸᱜᱮᱞ ᱫᱚ ᱵᱤᱨ ᱞᱚᱜ ᱠᱟᱱ ᱞᱮᱠᱟ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ᱠᱤᱫᱩᱵ ᱡᱚᱢ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ᱫᱤᱦᱨᱤ ᱫᱚ ᱠᱩᱞᱦᱤ ᱫᱩᱯᱲᱩᱵ ᱮ ᱦᱚᱦᱚᱭᱟ ᱚᱱ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ᱢᱤᱢᱤᱫ ᱟᱹᱛᱩ ᱨᱤᱱ ᱢᱚᱬᱮ ᱛᱩᱨᱩᱭ ᱦᱚᱲ ᱠᱟᱛᱮ ᱠᱚ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ᱠᱩᱞᱦᱤ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ᱫᱤᱦᱨᱤ ᱫ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ᱟᱱᱟᱭ ᱟᱨ ᱟᱹᱛᱩ ᱥᱮ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ᱫᱚ ᱟᱡ ᱨᱤᱱ ᱯᱚᱨᱡᱟ ᱠᱟᱱᱟ ᱠᱚ ᱫᱤᱦᱨᱤ ᱫᱚ ᱛᱟᱞᱟᱢᱟᱞᱟ 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ᱠᱚᱜᱼᱟᱭ ᱟᱹᱛᱩ ᱨᱤᱱ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ᱟᱡ ᱯᱷᱮᱰ ᱨᱮᱠᱚ ᱫᱩᱲᱩᱵᱼᱟ 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ᱫᱚ ᱪᱟᱸᱫᱚ ᱠᱚ ᱢᱟᱸᱰᱨᱟᱭ ᱞᱮᱠᱟ ᱠᱚ ᱫᱩᱲᱩᱵ ᱟᱹᱪᱩᱨᱚᱜᱼᱟ ᱫᱤᱦᱨᱤᱭᱟ ᱫᱚ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ᱵᱤᱨ ᱨᱮᱱᱟᱜ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ᱭ ᱠᱩᱞᱤ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ᱚᱣᱟ ᱡᱤᱣᱤ ᱡᱟᱹᱛᱤ ᱦᱚᱲᱢᱚ ᱦᱟᱨᱛ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ᱦᱚᱸᱭ ᱠᱩᱞᱤ ᱠᱚᱣᱟ ᱡᱚᱛᱚ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ᱤᱱ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ᱛᱟᱭᱚᱢ ᱫᱤᱦᱨᱤ ᱫᱚᱭ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ᱟᱵ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ᱵᱩᱨᱩ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ᱵᱚᱸᱜᱟ ᱟᱲᱮ ᱯᱟᱥ ᱨᱤᱱ ᱵᱚᱸᱜᱟ ᱠᱚᱣᱟᱜ ᱛᱷᱩᱢ ᱛᱷ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ᱡᱚᱦᱚᱜ ᱫᱚ ᱥᱚᱱᱛᱚᱨ ᱛᱟᱦᱮᱱ ᱯᱮ ᱟᱨ ᱡᱤᱣᱤ ᱦᱟᱛᱟᱲ ᱠᱟᱛᱮ ᱜᱮ ᱟᱦᱮᱨ ᱠᱚ ᱜᱚᱡ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 ᱯᱮ ᱡᱤᱞ ᱜᱚᱡ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ᱨᱮ ᱥᱮᱛᱟ ᱨᱮᱯᱮᱡ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ᱣᱟᱜ ᱱᱮᱭᱟᱣ ᱨᱚᱯᱚᱲ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ᱥᱟᱹᱠᱷᱤ ᱥᱚᱵᱷᱟ ᱥᱮ ᱜᱚᱦᱟ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ᱛᱮ ᱚᱱᱟ ᱠᱚᱦᱚᱸᱭ ᱥᱚᱡᱷᱮ ᱥᱟᱶᱟᱨ ᱠᱟᱜᱼᱟ ᱤᱠᱷᱟᱹᱱ ᱫᱤᱦᱨᱤᱭᱟᱜ ᱦᱩᱠᱩᱢ ᱠᱟᱹᱫᱤ ᱵᱟᱹᱫᱤ ᱠᱚ ᱵᱟᱠᱚ ᱵᱟᱛᱟᱣ ᱠᱷᱟᱱ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ᱞᱳᱜ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ᱚ ᱥᱟᱹᱠᱷᱤ ᱠᱟᱛᱮ ᱥᱤᱸᱫᱩᱨ ᱥᱟᱨ ᱡᱚᱲᱛᱮ ᱵᱤᱫᱟᱭ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ᱨ ᱠᱤᱱ ᱦᱟᱞᱟ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ᱴᱷᱟᱹᱠᱩᱨ ᱡᱤᱣᱤ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ᱦᱚᱞᱚᱯ ᱚᱪᱚ ᱠᱤᱱᱟᱭ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ᱦᱚᱲ ᱫᱚ ᱥᱟᱨ ᱠᱤᱱ ᱦᱟᱞᱟᱝ ᱠᱟᱛᱮ ᱫᱤᱞ ᱫᱟᱲᱮ ᱛᱟᱭ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ᱚᱲᱟᱜ ᱛᱮ ᱥᱚᱱᱮ ᱥᱚᱫ ᱱᱟᱯᱟᱭ ᱛᱮᱜᱮ ᱨᱩᱣᱟᱹᱲ ᱪᱟᱞᱟᱜᱼᱟᱭ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ᱮᱫᱷᱚᱨᱚᱢ ᱢᱚᱱᱟᱱ ᱦᱚᱲ ᱫᱚ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ᱨᱮ ᱠᱩᱞ ᱴᱷᱮᱱᱮ ᱡᱚᱢ ᱚᱪ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ᱠᱩᱞᱦᱤ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ᱫᱤᱦᱨᱤ ᱵᱟᱵᱟ ᱴᱷᱮᱱ ᱫᱚ ᱮᱲᱮ ᱥᱩᱲᱩᱡ ᱥᱮ ᱯᱷᱚᱠᱚᱴᱤᱭᱟᱹ ᱨᱚᱲ ᱠᱚᱫᱚ ᱵᱟᱭ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ᱢᱤᱫ ᱧᱤᱫᱟᱹ ᱞᱚᱣᱟᱦ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ᱢᱤᱞᱣᱟᱹ ᱵᱤᱨᱤᱫ ᱠᱟᱛᱷᱟ ᱮᱢᱟᱱ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ᱠᱚ ᱥᱮᱨᱮᱧᱟ ᱟᱸᱜᱟᱜ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ᱤᱯᱤᱛᱤᱡ ᱴᱟᱺᱰᱤ ᱠᱷᱚᱱ ᱫᱚ ᱵᱩᱨᱩ ᱫᱟᱥ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ᱷᱚᱝᱜᱮᱲ ᱴᱟᱺᱰᱤ ᱛᱮᱠᱚ ᱟᱬᱜ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ᱫᱷᱚᱝᱜᱮᱲ ᱠᱚ ᱮᱱᱮᱡᱼᱟ ᱥᱟᱶᱛᱟ ᱥᱤᱝᱨᱟᱹᱭ ᱠᱚ ᱮᱦᱚᱵ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ᱠᱚᱲᱟ ᱠᱩᱲ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ᱸᱜᱮ ᱠᱚ ᱡᱟᱣᱨᱟᱜᱼᱟ ᱥᱤᱝᱨᱟᱹᱭ ᱯᱟᱛᱟᱨᱮ ᱫᱟᱲᱦᱟ ᱴᱟᱢᱟᱠ ᱠᱚ ᱨᱩᱭᱟ ᱚᱛ ᱥᱮᱨᱢᱟ ᱫᱩᱞᱟᱹᱣᱜᱼᱟ ᱨᱮᱜᱽᱲᱟ ᱪᱚᱲᱪᱩᱲᱤ ᱠᱚ ᱨᱩᱭᱟ ᱥᱟᱠᱣᱟ ᱚᱨᱚᱝᱛᱮ ᱨᱤᱢᱤᱞ ᱦᱚᱸ ᱦᱩᱸᱫᱽᱲᱟᱹᱣᱜᱼᱟ ᱡᱷᱚᱞᱮ ᱡᱷᱚᱞᱮ ᱠᱩᱲᱤ ᱟᱨ ᱫᱚᱢᱮᱞ ᱫᱚᱢᱮᱞ ᱠᱚᱲᱟ ᱥᱤᱝᱨᱟᱹᱭ ᱯᱟᱛᱟ ᱠᱚ ᱯᱟᱛᱟ ᱫᱚ ᱟᱹᱭᱩᱵ ᱦᱟᱹᱵᱤᱡ ᱠᱚ ᱜᱷᱟᱢᱟᱜᱷᱩᱲ ᱠᱟᱜᱼᱟ ᱥᱮᱫᱟᱭ ᱫᱚ ᱢᱚᱬᱮ ᱢᱟᱦᱟ ᱠᱚ ᱥᱮᱸᱫᱽᱨᱟ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ᱵᱤᱨ ᱠᱷᱚᱱ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ᱪᱟᱢᱯᱟ ᱵᱟᱦᱟ ᱦᱚᱸᱠᱚ ᱟᱹᱜᱩᱭ ᱛᱚᱨᱟ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ᱰᱟᱹᱝᱣᱟᱹ ᱠᱩᱲᱤ ᱠᱚ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ᱟᱸᱜᱟ ᱠᱚ ᱟᱹᱨᱩᱵ ᱠᱚᱣᱟ ᱟᱨ ᱠᱚ ᱡᱚᱦᱟᱨ ᱟᱠᱚᱣᱟ ᱩᱱ ᱡᱚᱦᱚᱜ ᱠᱩᱲᱤ ᱠᱚᱫᱚ ᱪᱟᱢᱯᱟ ᱵᱟᱦᱟ ᱠᱚ ᱟᱛᱟᱝ ᱡᱚᱝᱟ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ᱜᱤᱨᱟᱹ ᱥᱮᱸᱫᱽᱨᱟᱭ ᱟᱠᱚᱴ ᱠᱮᱫ ᱛᱮ ᱢᱤᱫ ᱥᱤᱧ ᱢᱤᱫ ᱧᱤᱫᱟᱹ ᱜᱮ ᱥᱤᱝᱨᱟᱹᱭ ᱯᱟᱛ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ᱫᱤᱢ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ᱜᱤᱨᱟᱹ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ᱫᱚ ᱵᱟᱹᱭᱥᱟᱹᱠ ᱵᱚᱸᱜᱟ ᱨᱮ ᱮᱦᱚᱵᱚᱜᱼᱟ ᱵᱷᱚᱸᱡᱽ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ᱫᱚ ᱨᱚᱰᱚ ᱵᱩᱨᱩ ᱵᱟᱝᱠᱤ ᱵᱩᱨᱩ ᱰᱟᱵᱨᱟ ᱵᱩᱨᱩ ᱯᱟᱨᱣᱟ ᱵᱩᱨᱩ ᱠᱟᱬᱟᱯᱟᱴ ᱵᱩᱨᱩ ᱮᱢᱟᱱ ᱠᱚᱨᱮ ᱜᱤᱨᱟᱹ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ᱨᱟᱱᱵᱮᱲᱟ ᱯᱚᱴᱨᱟ ᱫᱚᱞᱢᱟ ᱟᱡᱩᱫᱤᱭᱟᱹ ᱵᱩᱨᱩ ᱮᱢᱟᱱ ᱠᱚᱨ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ᱮᱝᱜᱚᱞ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ᱟᱹᱠᱲᱤ ᱵᱤᱨ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ᱤᱡᱮᱢ ᱜᱮᱭᱟ ᱛᱚᱵᱮ ᱵᱟᱹᱭᱥᱟᱹᱠ ᱠᱩᱱᱟᱹᱢᱤ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ᱟᱡᱩᱫᱤᱭᱟᱹ ᱵᱩᱨᱩ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ᱜᱮ ᱧᱩᱛᱩᱢ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ᱠᱚ ᱢᱮᱱᱟ ᱟᱡᱩᱫᱤᱭᱟᱹ ᱵᱩᱨᱩ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ᱭ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ᱠᱚᱲᱟ ᱫᱚᱭ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ᱠᱚᱭ ᱠᱩᱲᱤ ᱢᱟᱸᱜᱟᱲ ᱵᱤᱨᱟᱹ ᱯᱟᱛᱟᱭ ᱮᱱᱮᱡ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ᱟᱭ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ᱠᱩᱲᱤ ᱫᱚᱭ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ᱹᱫᱤᱢ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ᱟᱨᱦᱚᱸ ᱞᱚ ᱵᱤᱨ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ᱟ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ᱪᱟᱨ ᱵᱟᱹᱭᱥᱤ ᱠᱟᱱᱟ ᱞᱚ ᱵᱤᱨ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ᱱᱟᱭᱠᱮ ᱵᱟᱵ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ᱰᱤᱦᱨᱤ ᱵᱟᱵᱟ ᱥᱟᱨᱡᱚᱢ ᱥᱟᱠ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ᱜᱤᱨᱟᱹᱭ ᱟᱲᱟᱜ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ᱹᱭᱥᱤ ᱫᱚ ᱟᱹᱫᱤᱢ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ᱩᱯᱨᱤᱢ ᱠᱳᱨᱴ ᱠᱟᱱᱟ ᱜᱤᱨᱟᱹ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ᱨᱮ ᱰᱤᱦᱨᱤᱭᱟᱜ ᱠᱩᱞᱦᱤ ᱫᱩᱯᱲᱩᱵ ᱫᱚ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ᱠᱟᱱ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ᱝᱠᱟ ᱜᱤᱨᱟᱹ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ᱨᱮᱫᱚ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ᱥᱟᱶᱛ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ᱪ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ᱠᱟᱱ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ᱫᱚ ᱠᱟᱨᱠᱟ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ᱯᱤᱞᱪᱩ ᱵᱩᱲᱦᱤ ᱮᱭᱟᱭ ᱜᱚᱴᱟᱝ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ᱥᱩᱱᱠᱩᱡ ᱡᱟᱨᱟ ᱠᱟᱨᱠ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ᱹᱭᱩᱨ ᱤᱫᱤ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ᱦᱚᱸ ᱮᱭᱟᱭ ᱜᱚᱴᱟᱝ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 ᱢᱟᱱ ᱵᱤᱨᱩᱫᱷᱛᱮ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ᱹᱭᱩᱨ ᱤᱫᱤ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ᱠᱟᱨᱠᱟ ᱠᱷᱚᱱ ᱚᱰᱚᱠ ᱠᱟᱛᱮ ᱮᱭᱟᱭ ᱠᱩᱲᱤ ᱟᱨ ᱮᱭᱟᱭ ᱠᱚᱲᱟ ᱪᱟᱯᱟᱠᱤᱭᱟᱹ ᱵᱟᱲᱮ ᱵᱩᱴᱟᱹ ᱨᱮᱠᱚ ᱧᱟᱯᱟᱢ ᱞᱮᱱᱟ ᱟᱨ ᱠᱚ ᱡᱩᱨᱤ ᱯᱟᱹᱨᱤ ᱞᱮ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ᱠᱚ ᱢᱮᱱᱟ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ᱠᱟᱨᱠ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ᱯᱤᱞᱪᱩ ᱜᱟᱬᱟ ᱠᱚᱫᱚ ᱞᱩᱢᱟᱹᱝ ᱞᱮᱠᱟ ᱠᱚ ᱵᱟᱹᱲ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ᱜᱤᱨᱟᱹ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ᱨᱮ ᱟᱫᱚᱢ ᱦᱚᱲ ᱫᱚ ᱠᱩᱞ ᱵᱟᱱᱟ ᱴᱷᱮᱱ ᱠᱚ ᱡᱚᱢ ᱚᱪᱚ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ᱵᱩᱨᱩ ᱨᱮ ᱦᱟᱥᱟ ᱠᱚ ᱠᱤᱨᱤᱧ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ᱡ ᱠᱚ ᱢᱮᱱ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ᱜᱼᱟ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ᱢᱩᱦᱤᱢ ᱫᱚ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ᱠᱟᱨᱠᱟᱨᱮ ᱟᱨ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ᱢᱩᱦᱤᱢ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ᱩᱭᱩᱜ ᱨᱮ ᱚᱱᱟᱛᱮ ᱵᱤᱨ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ᱠᱷᱚᱱ ᱨᱩᱣᱟᱹᱲ ᱦᱮᱡ ᱟᱠᱟᱱ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ᱫ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ᱮᱞᱮᱫ ᱡᱟᱸᱜᱟ ᱠᱚ ᱟᱹᱨᱩᱵ ᱠᱚᱣᱟ ᱟᱨ ᱠᱚ ᱡᱚᱦᱟᱨ ᱟᱠᱚᱣᱟ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 ᱵᱤᱨ ᱡᱤᱞ ᱫᱚ ᱚᱲᱟᱜ ᱨᱮ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ᱛᱮ ᱠᱚ ᱩᱛᱩᱭᱟ ᱟᱨ ᱠᱚ ᱡᱚᱢ ᱢᱤᱫᱟ ᱥᱮᱫᱟᱭ ᱫᱚ ᱜᱤᱨᱟᱹ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ᱨᱮ ᱠᱟᱹᱯᱤ ᱠᱟᱨᱟᱱ ᱵᱷᱟᱹᱞᱩᱣᱟᱹ ᱵᱤᱡᱚᱭ ᱜᱟᱹᱡᱤᱞᱟᱞ ᱵᱤᱥᱩ ᱮᱢᱟᱱ ᱟᱹᱰᱤ ᱯᱟᱹᱨᱩᱠᱤᱭᱟᱹ 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ᱜᱽ ᱨᱮᱦᱚᱸ ᱛᱟᱹᱨᱩᱵ ᱵᱟᱥᱮ ᱠᱟᱨᱟᱡ ᱫᱷᱩᱱᱩ ᱫᱷᱩᱱᱩ ᱜᱩᱛᱤ ᱮᱢᱟᱱ ᱡᱟᱨᱱᱟᱦᱟ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ᱤᱨᱟᱹ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ᱫᱚ ᱦᱚᱲ ᱡᱤᱣᱤ ᱨᱮ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ᱟᱨ ᱦᱚᱢᱚᱨ ᱦᱟᱞᱟᱝ ᱵᱷᱟᱵ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ᱟ ᱚᱱᱟᱛ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 ᱵᱩᱴᱟᱹ ᱢᱮᱱᱟᱜᱼᱟ